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郑秀文，搞不懂爱，早上的8:07，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晚的山蛮路应该是我们久违的晴天，
1: 哎，晴朗的天气啊。
0: 嗯，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长春今天依旧是有雷阵雨的状态哈。这个不知道今天这场雷阵雨大概什么时候会下。
1: 嗯，昨天呢，我朋友跟我说，说现在看天气预报啊，有点发愁。
0: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天气预报它到底准不准，是吧？根据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大概是在今天11点钟的时候，不，对，大概是在今天11点钟的时候到12点钟的时候，也许会下雨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您11点钟、12点钟要出门的话，千万要记得这个带好雨伞哈。那如果不下的话，那也不赖我。天气预报没说明白。马上呢，我们就要迎来这个端午假期了嘛。
1: 对。
0: 这个突然之间，其实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这种节令性的食物了。
1: 不应该吃饺子吗？嗯。啊，端午吃粽子。
0: 嗯，对。你也可以吃这个饺子馅儿的粽子。因为很多年没有吃过了，你像什么粽子啊、月饼啊，我都不爱吃，汤圆啊什么的。
1: 对，我也是，
0: 都觉得但是今年就特别想吃小的时候那种，就是家里现包的，然后里面放这个蜜枣的这种粽子。
1: 嗯，
0: 就觉得就只有家里包的那种才原汁原味。
1: 对，而且是拿那个馅，拿那个糯米那个就是叶儿，自己手抄
0: 苞米叶，
1: 苞米叶
0: 啊，不是苞米叶，
1: 那不是苞米叶。是一个绿的大长条的那种的。
0: 因为家里自己包的粽子吧，就很下料，你知道吧？那糯米都敢两碗大米饭了。我发现其实小的时候吃过的这些东西真的很香，长大了之后渐渐的就失去了这个味道。
1: 嗯，
0: 像小的时候我特别爱吃小当家，但是现在你再看那小当家，它是当不起来了。
1: 那现在的小当家都敢那个以前的两了。
0: 我甚至有的时候我都想喊话商家，你要是当不起来，你不行，这家换我。原来的小当家差不多是一个手掌这么大，现在你再打开，两个手指头差不多了。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

0: 题哈，就是你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东西。
1: 嗯，你像我就喜欢，非常喜欢小时候吃的我姥姥做的这个炸刀鱼。
0: 啊，
1: 我吃炸刀鱼呢，你看别人吃炸刀鱼都是把一整个夹起来吃到嘴里，我不是，我不夹一整个。
0: 你夹哪儿？
1: 我就夹旁边那个碎渣子。
0: 也是没吃过啥好吃的。
1: 哦，不，我姥姥她做那个炸刀鱼。

0: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微信平台这个问村长句啊，他说的是这个丝袜糖和大片糖。
1: 丝袜糖是什么？
0: 我喝过丝袜奶茶，丝袜糖没不知道。
1: 大片糖我也没吃过。
0: 大片糖，
1: 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那种，你知道有个圆的，然后是那个也是泡泡糖一样的。
0: 嗯啊，就是那个像西瓜一样的那个，
1: 啊、对，
0: 西瓜泡泡糖
1: 啊，对。
0: 现在有一些这个店家门口会准备这种怀旧的小零食，然后当你出门的时候，给你备上一两个，让你体会到做小孩子的快乐。
1: 而且还有那个在手指上缠那个绳，哎，你可以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
0: 翻绳
1: 啊，翻绳啊，对，翻绳。
0: 你这脑子也不咋好使啊。按理说你应该是对现在小时候记得最牢的，毕竟你今年没多大呀。那脑子咋的了？昨天晚上让门夹了。哎，看到我们93啊，他说现在的小当家都没有包装袋克数大。
1: 对，
0: 嗯，
1: 太小了。现在小浣熊就是我吃小浣熊比较多吧，它大一点。
0: 这个小浣熊的味道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嗯，
0: 还有看到这个93，他说唐僧肉
1: 啊，唐僧肉、巴西烤肉、
0: 那个辣条
1: 啊、过桥米线。
0: 你知道小的时候就是我特别爱吃辣条，然后甚至这个我爸我妈做好饭了，因为我爸我妈做饭特别难吃，做好饭了我都觉得我们不如拿辣条下点饭呢。
1: 叔叔阿姨现在听没听啊？
0: 我不管他们听没听节目，反正他们做饭就是难吃。好了，那今天我们欢迎各位到就按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你最怀念小的时候这个吃过的什么东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一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我们邓丽君经典金曲的专场主题演唱会的门票。
1: 哎，是的，那时间呢就在6月18号的晚上的7点半，我们相约在长春桃李梅大剧院，门票呢也火热售卖中，大家呢可以登录大麦或者是猫眼 APP 客户端抢票热线0431-8807-0098啊，吉祥音乐诚邀你的莅临。
0: 我们看到虎哥啊，他说这个怀念一分钱的汽水糖。虎哥是上一代的人，咱没听说过，很正常。咱小时候买糖的时候最便宜也都是1毛钱了。
1: 对、啊、
0: 小的时候那个泡泡糖我记得应该是这个1毛钱一块。
1: 嗯，
0: 然后就是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如果要是这个有2毛钱，超市就直接扔给我2块泡泡糖。小时候不懂啊，小时候觉得泡泡糖就是就对于我来说是属于小零食嘛，但是现在他要敢扔我2块泡泡糖，我直接我跟你说，我都得跟他干起来。咋的？那我要是买1块钱的东西我给你10块泡泡糖，那也算数呗。
1: 那不看你小吗？
0: 嗯，还有看到这一位这个卡皮巴拉，他说小时候爱吃青青虾条，里面呢这个果冻是灵魂。
1: 对，我小时候就吃那果冻，虾条我都不吃。
0: 小时候我也是只吃虾条里面的那个果冻，但是现在你再看、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嗯，你就只能自己买个果冻藏虾条里头。还有看到这个93，他说到的是布老林。
1: 哎，布老林吃过吗？
0: 吃过，
1: 还老好吃了。
0: 小的时候就是这个过年的时候家里一定会准备一大袋布老林。
1: 嗯，
0: 而现在好像不常见了，
1: 因为现在过年他很少准备糖了。有的家已经
0: 现在想在家里头翻一块糖，那都得翻箱倒柜，你打出来一看，哎妈呀，2012年的。糖打开的时候都化了，都粘皮儿上了都。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东西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唠唠嗑啊。
0: 嗯，你知道小时候小朋友爱吃零食
1: 啊，
0: 大人们那肯定就是喝8+1。哎，说到这个酒啊，那马上呢我们为大家介绍这一款这个比较实惠的硬通货哈，朋友聚会这个好友串门都少不了小酌几杯，那晚上忙碌了一天之后准备点好菜也想喝上几口放松一下，但是选酒向来是一件头疼的事儿，贵了日常喝不划算，太便宜又怕不是纯粮，辣喉上头还伤身体。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杜康双龙献福酒，杜康素有酒祖之美誉哈，是国民老品牌酒了。这款双龙献福由杜康集团原厂出品，这个正规大厂品牌有保障，配料表干净纯粹，只用水、高粱、小麦、大麦还有豌豆5种粮食，无酒精勾兑，无香精添加，纯古法粮食酿。

早长时间封藏沉淀，酒质呢透亮明亮，酒花也饱满持久，是正经的优级好酒。52度浓香型，口感刚刚好，不烈不冲，入口绵柔顺滑，没有辛辣的刺喉感，满口纯正粮食酒香，尾韵干净爽口。最大亮点呢是醒酒快，不上头，不口干，而且呢这个小酌微醺很舒服，多喝两杯也不会难受，第二天浑身轻松无负担。正常呢我们这个在某宝上卖到188元一箱哈，今天我们直接商城对接厂家，省去所有中间商，给大家专属福利价格，整整6瓶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到手只要11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钱，比买普通的散装还要划算。库存就这么多，抢完立即恢复原价。马上呢也要到父亲节了，家里团聚聚餐，陪长辈小酌再合适不过。纯粮好酒，喝着放心又舒服。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就按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7.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啊，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那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

0: 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12罐不得400-500？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的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您现在拨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儿啊，转。

0: 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两箱三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两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一个多月，蒸了两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两箱，说给娘家妈也送一箱过去，
0: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Duffy 带来的 Mercy， 早上的8:37，感谢您持续锁定了 Freedom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最怀念小时候的什么美食？
1: 哎，对，吃过什么东西啊？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听友的留言。这个霹雳火他说，我最怀念小时候吃的这个炸馒头片，上面呢裹着鸡蛋液，再撒点这个盐呢，就特别好吃。长大了自己再复刻也做不出来原，也尝不出来原来的味道了，
0: 嗯，
1: 也做不出来小时那样的状态了。
0: 哦。这个小的时候，我记得这个我妈特别能糊弄我
1: 啊，怎么
0: 早饭就是炸馒头片儿，
1: 那已经很好了
0: 啊，怎么的呢？
1: 那就糊弄你吗？
0: 对呀、啊，不是别人的炸馒头片不是裹上这个鸡蛋液吗？
1: 啊、
0: 我妈就是往锅里一煎，人家是炸馒头片，我妈就是热一热，
1: 那就煎馒头片。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发现前段时间啊，这个我发现有一家店那个炸馒头片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1: 那什么？
0: 就是那个繁荣路上有一家辣盆盆。
1: 啊，辣盆盆。
0: 啊，他们家的那个炸馒头片就是我们小时候吃到的那种味道。
1: 哦。
0: 而且呢，就是价格相对于他家其他菜来说都还挺便宜，挺合适的。毕竟呢，一个馒头才2块钱，就拿一个大馒头炸出一盘馒头片，最后卖。28.32。
1: 啊，他家给你会员卡了。
0: 但是味道还是挺好吃的，我就是说味道还行。
1: 其实好吃的这个炸馒头片吧，
0: 我也没给人家做广告。
1: 它带着奶香味的那种炸馒头片，我觉得是比较好吃的。
0: 啊啊，那这个美食其实是会让人有一段这个固定的记忆的。你像有的人出去玩，其实就是为了去吃好吃的。
1: 啊，对啊。
0: 嗯，像我一直还想再去一次重庆，就是因为我觉得重庆的这个火锅特别好吃。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我们在制定这个旅行行程的时候，就特意要在这个重庆经停一宿，就是为了这个尝一尝他们的这个老火锅。
1: 开车去啊？
0: 啊？
1: 开车呀？经停一宿。
0: 我
1: 飞机想停就停啊，
0: 就是特意买的京停的飞机票，那不能。
1: 机长啊，你先停一下子，我吃会儿锅，咱们再飞啊。
0: 对对对对，你前面踩一脚是吗？你踩一脚，我给你5星好评。那说到这个美食啊，有的人就是因为好吃的比较多，所以会想要再去。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好吃的非常多的地方，来自广东的韶关。

0: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是这个广东韶关哈，各位可以直接这个乘高铁到达韶关站，这是市区啊，或者是这个韶关东站。东站呢更近丹霞山，出站呢有直达这个丹霞山的大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了，票价是15元。
1: 嗯，然后呢，大家如果从珠三角这边自驾呢出发，约是2.5小时到4个小时的车程啊，景点比较分散，自驾呢其实对于咱们这些人来说是非常省心的。你想去哪个景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嗯，
1: 然后像这个丹霞山呢以及南华寺均有停车场的位置啊。
0: 嗯，那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韶关必去的几个景点啊，首先呢是南华寺哈，刚刚说到的这个是禅宗祖庭，门票呢是20元，可以领免费的香火。六祖真身殿是属于必看的，寺内的这个素斋是每个人20元，而且这个非常清淡好吃。
1: 嗯，
0: 隔壁曹溪文化小镇唐峰禅峰拍照特别出片。
1: 哎，去到这个。

0: 这个韶关呢，肯定要去的地方呢，就是这个丹霞山啊。
1: 嗯，
0: 丹霞山呢，这个是世界的自然遗产，门票呢是156元。而且呢，它是48个小时可以2次入园的。
1: 对，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没看明白，你明天还可以再来一次。
0: 对，嗯、然后呢，大家早上抵达这个丹霞山呢，可以登这个长老峰，哎，登顶啊，观看这个日出。哎，缆车呢单程是75元，省时又省时间。
1: 嗯，
0: 那上午呢，我们看完日出，可以来到这个阳园，
1: 阳园石景区。
0: 对，然后走这个木栈道。哎，然后哎，细美这个寨酒九天梯啊，是日落的绝佳机位。
1: 嗯，还有这个下午的时候呢，各位可以选择这个水上锦江游船，
0: 对，
1: 在水上的视角去看我们的丹山碧水。
0: 嗯，
1: 晚间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这个万古丹霞的光影夜游秀啊，这个呢是属于需要自费的，各位如果想看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
0: 嗯，
1: 还有这个比较适合大家去玩的地方呢，叫云门山，在这里可以体验玻璃桥啊、云上飞车呀、缆车、瀑布景观一站式。山脚云门寺安静祈福，非常适合亲子和年轻人。
0: 对，下午呢回到市区啊，我们去这个风采楼，哎，百年的东街夜市觅食啊。
1: 嗯，说到觅食，哎，咱们来说一说有什么好吃的。丹霞片区呢，可以去尝一尝这个山坑螺，以及客家酿豆腐，还有清蒸山坑鱼，以及竹筒饭，还有这个农家走地鸡。
0: 哎，因为当地呢客家族这个人比较多嘛，而且嘛，他们那边的当地的敬酒啊，这种酒文化是非常这个、
1: 嗯、
0: 可能说是流行或者是害怕的吧，就非常凶猛的那种的。你进门你必须先喝2碗，
1: 我就不喝呢，不喝不让进。
0: 你游客也随便进吧。哦
1: 那如果您到这个市区老店的话，哈，这个一定要尝一尝的。首先呢是这个酸辣肠粉，还有这个猪肝粥，以及盐焗鸡，还有梅菜扣肉，还有这个臭豆干，都非常适合大家去品尝一下。
0: 啊，当地呢也有时令的特产啊，像6月到7月啊，哎，它有这个三花李和麦李啊。秋冬呢是南熊板鸭和白果，都是非常时令的特产，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1: 嗯，那说到这个。玩啊，这个吃很重要，休息也很重要。住宿方面啊，各位可以直接选择在丹霞山脚瑶塘村，这是看日出的首选啊，民宿会比较密集，早晚也特别的安静。
0: 对，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韶关市区以及丰度商圈，夜市呢餐饮是比较多的，交通呢也是非常便利的。
1: 嗯嗯，还有这个乳源云门山泡温泉呐、亲子度假呀，都非常适合，因为它的配套非常的完善哈、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地方。
0: 嗯，
1: 那有一些小小的提示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丹霞山的石阶呢会比较陡，而且雨后会比较滑。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注意穿防滑的运动鞋，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定要注意带个薄的外套。
0: 嗯，而且呢节假日呢丹霞日出的机位啊，大家要是想看日出一定要是早点去、
1: 嗯、
0: 哎，避免这个哎缆车排队，哎，或者大家可以早上啊自己徒步上山啊。
1: 正常的话日出大概是在4点钟5点钟。
0: 对，
1: 5点钟就有点晚了。
0: 嗯，
1: 如果大家想要看日出的话，你最好就是2点钟你就从这个酒店出来，你要么爬山啊，要么这个坐缆车呀、啊、大概4点钟的时候一定要到山顶上，要不然你就看不着了。
0: 对，
1: 属于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那刚刚说到的这个南华寺哈，注意，因为这个是寺庙嘛，大家一定要这个着装得体，
0: 嗯，
1: 不要穿吊带短裤。
0: 哎，然后呢像这个学生啊老人啊，门票呢就是半价有很多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来选择就可以了。
1: 嗯，那如果您要去这个大峡谷啊，或者是仙门奇峡呀玩水的时候，注意要带着这个备换衣物哈、啊，是随身带着哟。你别说啊，我带衣服了，在酒店呢，你出来湿唠唠的，你回酒店你都回不去。好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广东韶关，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发送韶关两个字，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0: 嗯、
1: 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0: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胡海泉带来的就是不想睡觉。哎，这首歌就是这么的任性，我跟你说，
1: 就是不想睡觉。哎，
0: 就要有这个，就要有这个劲儿，我就不睡觉，觉留了死后再睡。生前不必多睡，死后自会长眠。我跟你说，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指定是不困。
1: 不是，那肯定是老困了，老困我就不想睡觉。
0: 哦，我以为他是喝那个霸王茶姬了呢。
1: 你埋汰人家干嘛？
0: 没有没有，就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传达出来的情感。好了，那这个说到这个入睡这件事情哈，真的是有人入睡会比较困难。
1: 对啊，嗯，因为白天很累，你就是晚上就那点时间，你想放空自己，把时间交给自己，就不想睡觉。
0: 我爸就是总说自己就是入睡比较困难，他说他自己神经衰弱，有一点声都醒，你知道吗？
1: 那他怎么办？
0: 然后所以他每天晚上都要喝点酒。
1: 哦，
0: 然后其实后来我慢慢品出来了，这是他给自己找的借口。他总说，你知道他总说自己神经衰弱睡不着觉，但其实在大概8点钟的左右的时候，你就能听见他打呼噜了。
1: 喝多了呗。
0: 没有，八点多睡着了吧？9点来钟醒的时候说：“哎呀，不行啊，这睡不着觉，我得喝点儿。”他都已经睡一觉醒了，你知道吗？他必须要给自己找借口再喝点酒。他知道这个酒哈，如果说咱家里也有人没事的时候就爱这个喝点儿，那一定要注意这个喝酒它本身伤身体，小酌怡情啊，这个喝多了那肯定是不行，必须得选点好酒，像这种纯粮食酿造没有酒精勾兑的，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杜康双龙献福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杜康呢素有酒祖美誉，是国民老品牌酒，正常呢在某宝上同款要卖到188元一箱，今天我们商城直接对接厂家，省去所有的中间商，给大家专属福利，整整6瓶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到手只要11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钱，比买这个普通散装酒都要划算很多。库存就这么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马上呢也要到父亲节了，家里团聚聚餐陪长辈小酌再合适不过。

0: 上好酒，喝着放心舒心，打开就爱927，打开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就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1: Love Radio 92.7，
2: 意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

0: 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1: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0: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1: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0: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1: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0: 一罐39.8块，12罐不得400-500？
1: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块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块。
1: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1: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

0: 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12罐不得400-500？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块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块。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不过我想问呢，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是？

0: 合上岁数的人呢？
1: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1: 对，今天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的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您现在拨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兑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0: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
1: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98.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啊，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

0: 谷、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12罐不得4-500？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的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您现在拨打
2: 400-988-6008。

0: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
0: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儿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2: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两箱三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两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一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两箱，说给娘家妈也送一箱过去，
1: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
0: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
0: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
0: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
0: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 DJ 刘璐。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祥音乐的视频号在线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今天做客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的马头琴传承人巴根纳老师，再一次欢迎老师的到来，欢迎您。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巴根纳老师。刚刚我们也在私底下聊天哈，就是巴根纳在咱们蒙语当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栋梁的感觉，是这样吗？
1: 音译过来翻译过来就是栋梁的意思。然后我的全名字叫包哈斯邦塔，也就是叫包玉柱。
0: 这个的话就是民族文化很深厚的一个名字了啊。那么今天呢，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镜头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就是我们的马头琴了。稍后我们的巴根纳老师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演示演奏我们不同的马头琴的一个弹奏技艺啊。那么今天请巴根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是想跟我们广大的听友包括观众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的马头琴文化啊。所以从传承的历史的角度来讲，或者是我们这一门乐器的一个起源也好，能不能请巴根纳老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马头琴的乐器？
1: 马头琴呢，它这个发展历史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然后到随着这个历史的变迁，在这个为什么它叫马头琴呢？在有叫马头琴之前，它的这个咱们这个乐器的上面是没有马头的。它叫潮耳，就是说马头琴的前身。它的前身呢，就是因为在古代哈，它这个因为这个制作的技艺，包括一些工艺的要求上，它就以什么为主呢？它是以一个琴杆还有琴箱为主。但是它的琴箱呢，最早的是用这种牛骨动物的骨头去做的琴箱。但是琴箱这个正面的这个面板呢，咱们现在是叫面板，但是早些年它是叫用蟒皮、蛇皮、羊皮，给它抻了一段时间，就像咱们制作这种皮具的工艺似的，是这种的，最早是这样。然后直到这个近代之后呢，然后就是说因为这是蒙古族的一件乐器嘛，然后就是通过这种演变发展，在这个潮耳的这个
0: 上部
1: 就雕了一个马头，因此咱们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有了这个马头琴这个称呼了。
0: 而且刚刚跟老师也聊，这个马头琴啊，非常非常的细致，它都是手工来进行雕刻的，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每一只琴它其实的造型都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咱们这个马，咱们这种动物吧，或者也是咱们人类的伙伴啊，
0: 是的，
1: 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包括现在在草原上生活的人，都是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这个马的马头呢，它的这个制作的这种技艺也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形状啊，就像咱们这个品种一样，马的品种一样，
0: 是
1: 它，所以说它这个雕的这种工艺的时候，它的样子、样貌、眼睛、鼻子、耳朵，就是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每一次咱们雕刻都是用纯手工再去雕刻这种技艺。
0: 是，所以每把琴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啊。
1: 说得太好了。
0: 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马头琴它只有两根弦，是吗？老师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在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技术技巧？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两根弦到底都分别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1: 这个我们的马头琴呢，它是分为两根弦。这两根弦呢，左侧的是粗弦，也叫外弦。它是由120根组成。
0: 120根，
1: 120根，它是什么呢？是由这个尼龙线，尼龙线，这种材质组成的。我们右侧这根弦呢，也是叫细弦，
0: 也叫内弦，
1: 也叫内弦。对，它是这个由90根组成。
0: 120根相对粗一些，声音就会比较低沉、浑厚一点啊。
1: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标准吧，就是通过这个有这个马头琴这个称呼之后，咱们这种乐器之后呢，通过这个多年来啊累积，然后来试验当中有了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

0: 大家还是很喜欢用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去制作这个马头琴的外形和内弦。
1: 嗯，
0: 这个咱们的乐器呢，马头琴这个乐器啊，它的这个外弦，像您说的，就是说低音区域是低表演低音的区域，
1: 嗯，
0: 咱们内弦呢比较细，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演奏高音区域，
1: 哦，
0: 更明亮一些，
1: 彼此分工，嗯，相互配合，
0: 嗯，
1: 然后呢，其实跟咱们这个中国人啊这种哲学思维还是很贴切的，一高一低相互呼应，也彼此匹配，就是很和谐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
0: 嗯，
1: 听老师讲说，他的指法其实跟弹奏其他的乐器是完全不同的。嗯，
0: 我们的马头琴呢，啊，这个两根弦，看说，首先说咱们这种乐器啊，是由琴杆，还有这个琴箱，
1: 嗯，
0: 然后就是琴弦，
1: 嗯，
0: 再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琴杆的上部有一个琴马，
1: 嗯，哎，琴马，
0: 嗯，
1: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就是这个部位，看，
1: 嗯，
0: 它是，怎么说呢？它是要支撑这两根弦，
1: 嗯，
0: 叫上马。
1: 哦，
0: 然后下边呢，在琴箱的部位，我们还有一个琴马，我们叫它下马。
1: 嗯
0: 嗯，就是上马和下马来支撑中间咱们这个琴的琴弦的这种张力，
1: 嗯，
0: 跟力度，
1: 嗯。
0: 然后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上马的尺寸呢，大概是在3厘米多一些啊，
1: 嗯，
0: 然后下马呢也是将近不到高度啊，我说的是高度，不到4厘米。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啊，就形成了马头琴独有的一种用，就比方说咱们用这个去演奏的时候啊，用我们的左手，
1: 嗯，
0: 独有的一种技巧，
1: 哎，
0: 跟方式，跟其他乐器都不同。
1: 嗯，
0: 不同在哪儿呢？我们的一指还有二指是左手啊，
1: 嗯，
0: 是用这个指甲根的部位去顶弦。
1: 哦，等于是背部，以往我们都是指腹的部分来进行弹奏和演奏，但这一次反而是用到了指甲的这个位置。哦，
0: 指甲根的部位。
1: 哦，
0: 嗯，
1: 它是起到承托的作用吗？
0: 我们用这个指甲尖的部位呢摁到这个琴板上，
1: 嗯，
0: 然后用这个弧形啊，我们那个，嗯，我们的手型啊，就是很自然的这种人的手型，你不打开的时候它就很正常的一种弧形，我们就用这个形状，然后用指甲根的部位去顶弦，
1: 嗯，
0: 一指和二指，
1: 嗯，
0: 但是三指就不同了，
1: 嗯，
0: 它是要用这个，指甲这个咱们我们手指甲的前端
1: 啊，
0: 和这个有手指肚这个肉端，
1: 嗯，
0: 它俩中间的这个位置去卡住这个琴弦，
1: 哎呦，
0: 也就是说去摁，
1: 嗯，
0: 去卡，
1: 嗯，
0: 三指是这样，
1: 嗯，
0: 四指呢，我们要留这个手指甲。要长
1: 一
0: 点，一
1: 定要留着，嗯，
0: 嗯，要长一点，
1: 嗯，
0: 我们用这个四指是去顶弦，
1: 哦，
0: 嗯，顶弦，
1: 等于是三根手指是在琴弦下方来进行顶弦的动作，一根手指来进行摁弦的动作，是这样吗？
0: 两根手指，哎，你说对了，这是主持人真聪明哈，就是一指、二指、四指确实是顶弦，三指是摁弦，
1: 这三只手就成了琴弦的栋梁，像您的名字一样。所以，能不能请老师现场为大家就是演示一下我们在马头琴演奏过程当中的一些不同的指法，让我们观众朋友们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到马头琴演奏技艺的不同啊。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老师呈现到的就是马头琴的一段演奏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老师的操作，简单的帮我们大家发出一些声音，让我们先听一听马头琴的一个魅力所在。嗯。

0: 确实不一样，我们是看到的是这个指甲的根部是在顶弦发出来的这个不同的音调的变化啊。那么接下来一秒进入大草原了，老师会用什么样的一首曲子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马头琴呢？
1: 好吧，那就我演奏一段旋律，
0: 好的，
1: 然后大家来猜一猜。
0: 好，有请。

0: 鸿雁，对吗？
1: 太棒，
0: 非常好听的一个旋律。但是呢，我觉得更动人的是马头琴的音色，就是可能大家透过我们的音响，通过电子信号传递出去哈，可我们在现场听到的这个声音的震动还是不一样的感受，非常非常的深沉，就是有我们草原的那种辽阔的感觉，心胸非常宽广。哦，这门乐器真的太神奇了，就是很神秘的感觉。嗯。

0: 那么接下来老师还有什么想要为大家展示的吗？
1: 也是给大家这个来这个讲述或者是传播一下我们这个马头琴这种乐器吧。
0: 太好了，那我们请老师可以把我们的琴放在咱们的直播桌面上、然后呢可以请老师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专访的区域，为我们大家好好的来介绍和讲解一下我们的马头琴文化啊。其实大家在很多的综艺节目的舞台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样的表演，但是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其实我是头一次。尤其是我们蒙古族的呼麦艺术也好，包括咱们这个马头琴的音乐也好，它其实都属于非遗文化了，对不对？那么今天请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马头琴音乐的这样的一个非遗文化的一个进程，包括您作为传承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的感受好吗？我知道这个巴格纳老师，其实您整个的家庭都在这样的一个音乐文化的熏陶之下，您父亲就是传承人。
1: 是的，是的，
0: 整个家族都在致力于推广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啊。
1: 是的，我们呢就是我的父亲是我的老师，然后我父亲的师傅就是整个咱们马头琴这个就是第二代的传承人，但是第一代呢能追溯到1967年，就是我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他叫桑都仍，桑都仍啊，他是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也是教育家，也是这个创新改革我们马头琴第一位的一个创始人之一。然后我们呢这个我们是生活在内蒙古，但是这不好意思啊我呢是生在内蒙古，但是我是长在咱们吉林省，所以呢就是说吉林省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父亲呢他叫赵金宝，他是一名音乐人，也是一个作曲家，他也写歌曲，也写这个马头琴的乐器。我由于父亲呢就是早些年带着我们啊一家人来到东北来生活，特别到咱们吉林省来生活，他一个人背着马头琴，然后就是在这里去传承去普及，然后是公益性的教学教了有30年，公益性的，然后他的徒弟也非常的多啊，也是成功的几次，在我们当地和我们政府这个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呢，我们也是几次创造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0: 哇！
1: 由于这个契机呢，在2019年。

0: 年，由咱们这个省委宣传部还有咱们省民政厅批准，
1: 嗯，
0: 我们在咱们在吉林省咱们长春会展中心呢，2019年我们成立了吉林省马头琴协会，然后来这个积极的我们来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说，这种乐器呢，也是有受到了很多听众或者是其他各民族的这个同胞的这种喜爱吧，我们协会呢，现在有6个分会在咱们吉林省，有白城分会，松原分会，梅河口，吉林市，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大连分会，
1: 哎呦，
0: 我们也没有想到，然后就是慕名而来的啊，然后咱们这个大连分会呢，在大连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普及传承的这个咱们的乐器啊，包括咱们的文化，
1: 所以平时我们的这个协会都会举办和组织一些什么样子的活动呢？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近距离接触马头琴。
0: 我们这些年呢是定期的会做一些这个公益性的培训，然后会组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会员或者是喜爱马头琴的这个喜爱者，到我们指定的这个就是培训的地点，我们会这个吃啊住啊包括这个学习都是由我们来负责去传承去普及，这是这个培训的这一块，然后我们在公益这块呢还有很多个点，就是我们会进到社区里，然后会进到去学校，然后还去说会帮助一些我们帮助过这个就家庭，在早些年包括现在咱们生活质量好了，大家都已经精准脱贫了，这个真的是这样啊，然后早些呢我们还是为了这个家庭比方说一般的孩子他喜欢这个民族乐器的时候，我们会去公益性的去教他，然后去深造他，让他考上这个像中专了或者是大学，做过这些事情，我们
1: 通过知识来改变自己
0: 的
1: 命运啊，
0: 对对，
1: 所以平时的话很多都是爱好者慕名而来，有没有这种一些初学者完全没有马头琴演奏的这个经验的朋友来到咱们这里去感受这门乐器？
0: 就像我们做这个公益性的时候，像比方说咱们在咱们春京西这儿，鲤鱼吉林，
1: 是
0: 就是我们的办公地在那块儿，在鲤鱼吉林的3楼，然后呢我们会组织这个组织这个公益性的培训马头琴，然后会发一些这个宣传，确实有这个就是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在现场我们互动的时候，说到这儿我给你再说一点，马头琴的乐器是小，就是很少人知道它，但是呢就是马头琴这种乐器呢，它不但能演奏这个蒙古族的音乐，还能演奏朝鲜族的音乐，它还能演奏这个流行音乐，包括国外的这个
1: 欧美
0: 歌曲
1: 也是可以的，
0: 都可以演奏的，就是它不单单是就是这一块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做公益培训的时候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比方说我们会演奏这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这个歌曲，大家伙都喜欢的那种，像什么这个成都啦，还有这个咱们红色歌曲爱国主义这种的，叫我的祖国，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都会去给大家去交流，然后就是有这种互动之后就慢慢的会喜欢上马头琴，
1: 所以作为一件非遗的乐器啊，那么在学习它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应该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吧，因为除了要会弹其实更要弹出韵味，弹出文化的传承，所以老师您接触这个乐器到现在计没计算过大概有多少个年头了？
0: 我是从小学的时候然后父亲就是每天在家里练琴，那个时候他每天都是他除了练琴就是工作的除了工作就是练琴，除了练琴还是在工作，因为我就是在家里边就是我就不想学，比方说就不想学就在那睡觉，我的父亲还在那儿就是天天在练琴这个马头琴，然后我呢就是是到了几年应该是到了3年级的时候，父亲就是有意向呢或者是引导性的，说看这乐器怎么样啊，你可以试一试啊，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是一直就是坚持到了就是上大学，然后一直是包括到现在工作，然后从事的这个。

0: 这个事业都是与马子欣分不开的，
1: 息息相关。他等于陪伴您从初期开始建立自我意识的时候就陪伴您了，一直到现在。他是您人生当中非常忠实的一个伙伴，就像我们蒙古族人民离不开一匹好马一样，我们做音乐人的也离不开这样一把马头琴啊。
0: 我还给你这个报个喜讯嘛，因为今天正好是来到这里啊，正好都赶到这个节点上了。我们下午，我们吉林省马头琴协会呢，要和咱们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旅游学院，我们要在今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有个揭牌的仪式，叫非遗文化，非遗进校园。
1: 可以
0: 让非遗的马头琴，
1: 更多的孩子们在课堂当中能够感受到咱们的马头琴的魅力。
0: 对对对，
1: 哇，
0: 就是、
1: 这个太有意义了，太有意义了。
0: 也是想让更多的青年人来了解这个非遗的这种技能，就是非遗文化，非遗马头琴的这种文化。怎么说呢？我们那个非遗项目是什么呢？是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马头琴音乐项目。它是国家级的。
1: 也是我们值得咱们中华儿女代代相传和保护珍惜的这样的一门艺术财富啊。所以从过老师您不断的在传递和传承这样的一个艺术魅力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啊，马头琴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属性？
0: 早期的时候哈，他是还是因为这个早期的时候在草原还是这些比较悠扬一些，或者这个悲伤一些的这种旋律比较多。就像再早些年那个二胡那种阿炳一样，他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就会演奏那样的这个那种乐器或者那种旋律。但是到了现在呢，我们这个马头琴也是会有一些更奔放的、更激昂的、更与时俱进的，包括我们创作了很多首曲子，与时俱进，新时代的，我们也是在一直在创新。
1: 所以乐器其实是根据演奏他的人的状态而改变他的情感色彩。所以像您说的，从最早期我们听到很悠扬，然后相对带一点点就是小悲伤的这种感觉，到现在我们听到了奔放的、积极向上的、开阔辽阔的这样的音乐色彩，它也在不断的进化当中啊。
0: 好，说得好，就是这样。
1: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艺术作品的过程当中，包括在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当中，经常能够看到我们在那个蒙古包的前面啊，面对着茫茫草原，蓝天白云，然后遍地是牛羊的感觉，拉着这个马头琴，哇，那种感觉真的太美好了，感觉很自如，很自在，内心无所事，眼前就是天地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可能是马头琴对于很多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最直观的一种感受啊。所以在您学习的过程当中，包括您在推广演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哎呀，这个真有几个。这个小的时候，这个学乐器的时候，有时候会学着学着练着练着就厌烦了，就不愿意学了。然后那时候父亲很严厉，因为这个，因为父亲是做这个行业的，所以说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继续传承，继续这个把这个马头琴的技能啊，传承好呗。最记忆犹新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咱们这乐器，不管什么样的乐器啊，西洋乐还是这个
1: 民族乐器
0: 、它都会有这个练习曲。基本功都是在练习曲上去练。记忆还有一个深刻，讲说第二个这个深刻就在这一点上啊，很枯燥，很乏味。但是当你刚教，就是比方说老师师傅哈，教你这个第一首乐曲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我当时学了一首蒙古族的民歌，然后就父亲给我讲述这个民歌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这个说这个有一个人家的孩子，这个女孩子，然后就是嫁到远方了，完了就讲说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就是说总之就嫁到远方。那时候我就先是学这个民歌之前呢，是听父亲讲这个 这首乐曲的内容。
1: 嗯。

0: 理解了之后呢，再一点点的去用，那时候技术也不得慢慢提升嘛。
1: 嗯，
0: 在演奏的前期呢，这个演奏的这个水平还是就太一般了。嗯，当这个就是说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再结合这个故事，我们这个乐曲这个这首民歌的这个内容吧，也把自己感动了，才知道说这个、我们能说用一个乐曲去传述，然后去传播，然后能让人听懂说这里边的故事内容，这样的时候就对马头琴的这个印象就是有质的转变了，就不像之前我就是练个乐器就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通过这个之后呢，嗯，我也就是慢慢的喜欢上马头琴了。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音乐，比方说这个民歌，又学了，再往后学了更多，就慢慢逐级的这个在提升，逐级的在感受，
1: 嗯，
0: 再有更好的这种音乐跟旋律去步入的时候，我就更喜欢了。
2: Love Radio 92.7，
3: 切勿酒驾醉驾、超速驾驶、疲劳驾驶。行车过程中，驾驶员及乘客请系好安全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骑乘人员需佩戴安全头盔。切勿接打电话、发送微信。
4: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5: 吉祥音乐发不停，
1: 像您说的，无论是我们蒙古族很动人的故事也好，这些传承下来经典的民歌作品也好，它其实背后延续的不单单是那些旋律和文字，它更多的还有我们民族的这样的一些气和魂，包括还有我们民族代代相传的一些精神需要去守护的地方，它其实才是这些音乐背后的力量所在。而这一定是要在非常扎实的基本功之上，他才能够去表达出来的作品。所以像您刚才一直在提到的说，我的师父，我的师父其实也是您的父亲啊。那在咱们这个传承的领域当中，一般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代再传一代，这样子的一种教学体系是吗？
0: 嗯，是的，这个是师父手把手的去教你。 然后就是我们也是虚心的去学习。然后说这个传承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更多的这种技法，
1: 嗯，
0: 这里有很多种啊。一个是这个我们这个左手的这个指法上的这种技艺，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右手是拿弓子嘛，
1: 嗯，
0: 拿琴弓，
1: 嗯，
0: 琴弓的话也有很多种这种演奏的方式跟方法。
1: 哎，我突然之间想要提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一般在演奏我们民族乐器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谱子也是在看五线谱的吗？
0: 嗯，早期是都是五线谱
1: 啊，最早期还是
0: 后期咱们这个大学有这个专业之后
1: 啊哈，
0: 基本都是五线谱了。
1: 五线谱哦，所以它这个东西还是通用的。那它在呈现形式上，跟我们比如说钢琴也好啊，弦乐也好，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你是说在乐器身上还
1: 是在
0: 乐谱上都一样的
1: 啊？那个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在演奏技巧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呀、你看、钢琴我也学了几年，
1: 嗯，
0: 这个就是还是这个它的这个钢琴的这个每个触键的这种声音它是固定的，在哪一摁就可以了、
1: 哦、对的。
0: 马头琴不是，
1: 对，因为我
0: 弦乐吧，它是啥呢？它是什么一种氛围呢？它是就是说这个弦呢、它是韧性的，
1: 对，它是
0: 有
1: 韧
0: 性
1: 的，
0: 它会随着这个气温啊，就是比方说咱们这个空间，咱们现在这个演播室，就是说它会随着温度去变化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去演奏这个演奏它的时候啊、也会说它每次就是就是要用手指去感知它的那个音，我们要去找它
1: 哦，
0: 虽然说是那个没有固定的地方，但是大体上那个位置我们要去找到的。所以说还是有一些一定的这种、不能说难度吧，就是方式方法上还是不太一样。
1: 我突然就是 get 到了一个点，这就跟做中餐和做西餐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西餐全都是有衡量标准，糖几克，盐几克，但在咱们中餐就是盐少许，可能它就是因非常有自我生命的一个乐器，在不同的环境中，它的脾气秉性也不一样。您需要先去适应它，然后它才能够服务大众，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是吗？
1: 对对，
0: 嗯，哇，这个好神奇，嗯，哦，不同的。
1: 就是弦乐就是这样，它而且咱们这不都是尼龙弦吗？
0: 是，
1: 有这么多根，它不像一根。
0: 对，
1: 这你要一定要理解这个事情。
0: 像吉他的话，它其实就是单根弦嘛。
1: 嗯，对。
0: 嗯，那只不过是不同的排列啊，它的也是粗细不一样。嗯、但这个的话，它一根弦要由120根组成的，它这样子的话，演奏难度其实是更高了。嗯，怪不得老师在我们其实直播之前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调弦呐、啊，包括适应他在这个环境当中的变化呀，然后才能够听到我们刚刚在直播间当中演奏的这样的一个曲目。所以每一次在上台之前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吗？
1: 嗯，是的，
0: 让他适应环境。
1: 你看我们吉林省马头琴协会啊，从这个2019年成立以来呢，也参加了很多大中小型的活动。
0: 是的是的，嗯
1: 嗯，像2019年
0: 嗯，
1: 我们就参加咱们吉林省电视台的那个春节晚会。
0: 哎呦，
1: 嗯，我们也是上了50个马头琴，
0: 当时是50位演奏者，
1: 嗯，
0: 在一个平台当中来进行演奏。
1: 嗯、哇，是的，然后还有很多啦，就是我们今年是今年也参加了，今年参加了在咱们吉林省音乐厅，
0: 嗯，
1: 过完年之后，李斯特国际这个叫器乐大赛，
0: 嗯，
1: 我们是开幕仪式上的这个，我们也去开幕式上，我们去展示马头琴了。
0: 哇，
1: 嗯，就大伙说今天是马年嘛，
0: 嗯，
1: 所以说看看能不能用这种跟马有关系的这种乐器来去展示给大家看。
0: 嗯，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体现啊、哦。
1: 嗯，
0: 在更多的大的舞台上，让大家看到马头琴的一个表现形式，
1: 嗯、
0: 还是很值得期待，并且让我们作为从业者来讲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么现在在咱们的协会当中，我们加入到协会的这个平均年龄大概在什么样子的一个区间呢？
1: 嗯，在40。平均年龄就是在41、42岁左右吧，平均年龄、
0: 基本
1: 还是以这个
0: 中年
1: 或者是再往上一点、中老年，
0: 嗯，
1: 这样的多一点、
0: 因为它其实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这个沉淀、学习之后才能够具备登台演出的能力。它跟可能跟我们传统意义上接触到的这些西洋乐器哈、好像还不太一样。嗯
1: 嗯，还有什么呢？就像前几天，五一期间啊，
0: 嗯、
1: 五一期间我们是5月2号在春庆西
0: 啊，
1: 鲤鱼吉林，我们在室外也搞了一场这个非遗的我们这场就是表演或者公益性的这种展示活动。
0: 嗯，
1: 当时也是做了有很多人在我们现场啊，就有小孩子就是我们交流之后，他就特别喜欢，就是怎么说呢？乐器就是这样，这个当有这种灵性的时候，或者是触动了这个人的心灵的时候，
0: 嗯、
1: 他就会去喜欢。
0: 哎，
1: 他不一定是在什么时候，也不一定是哪个年龄段。
0: 嗯
1: 嗯，就是这样。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今天刚好，如果我们的节目能够也触动到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也是一份挺让我们觉得骄傲的事情啊。如果现在真的有朋友想要从头开始学习马头琴的话，您比较建议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途径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呢？
1: 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吉林省马头琴协会，我们现在在做公益大讲堂。
0: 有公益讲堂
1: 啊、对，然后就是说现在我们第一个点就是在鲤鱼吉林春庆西的鲤鱼吉林3楼，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今天我说的这个咱们这个
0: 学校的
1: 职业大学的旅游学院，
0: 是，
1: 嗯，然后就是还有其他的地方也都在这个推进当中，
0: 嗯，
1: 会就是说让大家伙儿要是有学习的，这样就愿意或者是喜欢马头琴的这个有意愿的这样的人呢，就可以来跟我们去学习。我们都是公益性的去在教这个课，没有收费的。
0: 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具有魅力的，而且它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乐器，真的是应该让走进更多的人的生活当中啊。因为我发现，好像他演奏的过程当中很少有那种室内，好像大部分都是愿意在室外，他的魅力会释放的更。

0: 加的淋漓尽致一点，因为它就是一个出生在室外的乐器。
1: 你说的太对了。马头琴呢，我们这个乐器呢是这个共鸣跟震动是非常大的，
0: 是
1: 它也可以弱，也可以弱起来，也可以就是很大的去释放，声音可以非常大的去去展示，所以说它这个情感包括演奏的时候就可以有强有弱，情感也是可以说在这个喜怒哀乐上淋漓尽致的去体现的。
0: 所以您觉得马头琴的性格啊和咱们蒙古人的性格是不是一脉相承的？
1: 哎呀，这个你说的挺好。对，我这个有时候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乐器啊，因为现在这个乐器不仅仅是我们蒙古族，现在是咱们各个咱们五十六个民族的同胞都在就是喜欢玩，然后喜欢这个去研究，然后也是喜欢，刚才我说了我们可以用马头琴来演奏我和我的祖国了，还有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我给你演奏一段怎么样？
0: 太好了，我们刚才期待很久啊，就是刚才老师也一直在介绍说我们一直说民族的是世界的嘛，那现在世界也凝聚在这一把乐器当中了，我们聆听一下看看用马头琴演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有请。

0: 很深厚的声音，一条大河波浪宽，完全就跃然眼前了。那么刚刚老师说他还能够演奏一些流行音乐的作品，我们能不能听一下他的另外一种色彩？
1: 好的，
0: 来，有请老师。
1: 哎呀，流行的，我来一个啊啊。那个最近咱们挺火的，就是说大东北我的家乡，你会唱两句吗？然后
0: 大东北我的家乡，
1: 对，
0: 我们聆听一下这个音乐的感觉。
1: 我会前两句，
0: 没问题。
1: 往后的好像我还没太会。
0: 没问题，我们简单的为大家展示一小段就可以了。
1: 啊、我试一试哈。
0: 好。哇哦，哎，两种音乐的色彩完全不同。刚刚是那种很辽阔的，哎，这个突然之间变奔放了。嗯，刚刚老师说咱们的马头琴是不是还能够模拟我们这个动物的声音呢？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马群的这个声音，它是不是能够有一点点的感觉？哇，这个指法好难啊。
1: 马叫，
0: 马叫的声音啊。如果大家刚刚可以看到我们镜头前老师的这个指法，你会发现一个细节，真的就是完全在靠这个手指甲和这个肉连接的这个部分，然后再承托这个弦来进行声音的转化啊。所以接下来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指法的变化，能不能老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简单的展示一下
1: 指法的变化、啊、
0: 嗯哼，这个有名字吗？
1: 这就是技巧了，
0: 技巧了。接下来就是老师展示的环节了，有请。
1: 嗯。

0: 好震撼。
1: 这个是叫快拱。
0: 快拱。
1: 快拱。
0: 哦。
1: 还有跳拱、顿拱，就
0: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技法啊。那我觉得接下来的话，有机会我们也是到咱们这个春京西里域吉林的。

0: 这个三楼可以找到咱们的码头新协会，到时候我们在一些展演的舞台上能够看到更多关于码头新的一个展示啊。感觉老师有点意犹未尽的、
1: 啊。
0: 老师再来一首作品。好，我们来聆听一下。
1: 弦乐曲。
0: 好。

0: 这是我们刻在每一个中国人骨血里的旋律啊，梁祝。来请老师把我们的马头琴盛放在我们的演播台上，我们接下来好好的来聊一下。真的是每一个乐器有不同的性格，它和小提琴演奏出来的梁祝完全是两种色彩，少了一些那种悲怆的感觉在里面，我觉得更多了点豁达呀。这可能就是咱们这个蒙古族人民天生在辽阔草原当中成长出来的一种骨血当中的这个气质啊，没那么悲怆，感觉哎呀什么事儿都过得去，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刚刚老师其实透过这一段的演奏为我们呈现出了马头琴的不同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现当代，其实我们在讲乐器的融合，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交响乐和唢呐其实都能够完成一个非常不错的跨界演出，像您刚刚说的，我们的马头琴其实也可以和西洋乐器完成很多的这个尝试啊。
1: 嗯，这个就比方说马头琴和吉他，
0: 哎，
1: 然后就是再比方说马头琴和摇滚，
0: 嗯，
1: 都可以的，
0: 都可以
1: 跟摇滚乐队我们都可以合作的。
0: 哎呦，所以在过往的这个表演过程当中哈，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些尝试？咱们
1: 有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在搞创作的时候哈，我是中央民族大学作曲系毕业的，
0: 嗯，
1: 我也自己写一些曲子，乐曲还有歌曲什么的。这个当搞创作的时候就需要这个，比方说啊，这个用吉他，香吉他，
0: 嗯，
1: 跟马头琴，
0: 嗯，
1: 我们就是。谁也不跟谁说什么、
0: 哦、
1: 然后就是走这种音乐的走向，
0: 嗯，
1: 然后就是碰撞，
0: 嗯，
1: 吉他呢走这个属性还有这个分解、
0: 嗯、
1: 我这呢就是随着他的这个属性，然后跟着我们去来回的，我跟他一段时间，他会跟着我再继续去演奏，或者去我们就是用这个咋怎么说呢，谁也不跟谁说什么，然后就是这边吉他在弹，那个在弹，然后我这马头琴在演奏，而且我们演奏的就是从来没有自己，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搞创作嘛，
0: 嗯，
1: 就是在摸索着去找这种灵感，所以说最后也能我们也会那个创作出一些这个乐曲吧，找灵感的时候。
0: 是，老师刚才一直在强调我们事先没有沟通，但其实音乐就是语言的一份子，当你们这个声音响起来的时候，其实你们就在完成一种沟通了。
1: 对
0: 对，只不过用的是另外一种语言而已啊、哦
1: 嗯嗯嗯，
0: 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今天下午马上老师就一会儿要动身前往咱们的这个非遗的
1: 对
0: 传承地去做这个揭牌的动作了啊。那么在今年一整年的过程当中，咱们协会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安排能够简单的跟大家剧透一下
1: 啊？我们现在就说当下有两个事情、
0: 哎、
1: 然后因为是咱们2026年上半年嘛、
0: 嗯、
1: 因为下半年还没有完全的去
0: 制定出来这样的一个规划，
1: 对对对，初步的有两项，
0: 嗯，
1: 一个就是七一的时间，七一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会在七一之前我们会这个组织我还有公益培训啊，
0: 嗯，
1: 演奏咱们这个就是和咱们党有关系的、
0: 嗯、
1: 有关的这种红色的歌曲，
0: 嗯，主要
1: 红色的这种歌曲，我们来去演奏这个
0: 致敬啊、
1: 嗯、
0: 表达内心的一份敬意，
1: 对，再一个是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些

0: 比方说咱们现在这大灯会，
1: 嗯，
0: 我们也现在因为过完年之后就正在想组织，我们好好组织一场这个能为咱们大灯会的氛围去助力增光添彩的这么一项活动，我们也在努力的在推进当中。
1: 嗯，
0: 不便太说。
1: 我们先卖一个小小的关子啊，到时候咱们就是敬请期待。我相信一定会有非常非常精彩的呈现啊。那么今天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巴格纳老师做客直播间。同样是作为咱们的这个马头琴的传承人，来到节目当中去推广和分享我们的这个马头琴文化啊。所以最后，如果让您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向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因为有很多听友正在关注咱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啊，未来的话呢，大家如果想要去回听咱们之前演奏的片段，想要去看一看老师的这个指法和技巧，也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吉祥音乐来实现回看的啊。我觉得也是留下了一份很宝贵的艺术财富。那么最后用您自己的方式再来为大家推广和介绍一下咱们的马头琴，您会想对大家说点什么呢？
0: 嗯，我有点紧张了。
1: 因为满怀着对于马头琴的一份喜爱和热爱之情啊，太多话想说了。简单一点，直抒胸臆，跟大家再来好好的推荐一下我们这样的一项乐器。
0: 马头琴呢，马头琴音乐啊，现在是咱们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了，所以说我也更希望大家能更多的来关注马头琴，来喜爱马头琴，更好呢就是能来学习马头琴，我们也会义无反顾的去传授教授大家。
1: 很真诚。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每一位从事民族音乐也好，或者是有拥有自己热爱的这样的一份事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会把个我就小我放得非常非常的小，而把他所从事的这项事业放到一个很大的这个位置，就是尽我的生命的每一滴每一份的热量来赋予它更强大更持久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咱们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一直在坚持和坚守的一份原因所在。用四个字说就是不忘初心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作为您想要传承下去的一个意义在这里了。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巴格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帮我们去了解了这么多关于马头琴的细节。所以接下来呢，也预祝您在下午的揭牌仪式的活动当中能够圆满的成功。我们也期待在稍后即将和我们见面的一系列的公益活动也好，舞台的表演也好，期待能够再一次看到您以及更多的人加入到守护马头琴、传扬马头琴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那么今天再一次感谢巴格纳老师，就像您刚刚为我们演奏的《鸿雁》一样，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在《鸿雁》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场直播。这应该就是一次跨界的合作，对不对？里头是有马头琴的声音，然后还有我们的户外的音乐啊。所以接下来有机会，也希望老师能够多给我们呈现一些跨界的舞台。
0: 好，
1: 很期待啊。

0: 92.7，
1: 九二七素人公益。
2: 我叫郑哲，夜间会车的时候滥用远光灯，会使对向驾驶员至少致盲2秒钟。在这2秒的时间里，驾驶员就像闭着眼睛开车一样，非常的危险。和我一起，和九二七一起，杜绝滥用远光灯。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药能救命，但也能致命。
1: 家里大都是孩子的退热药啊、止咳药，但是遇到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吃才对。
2: 各种保健品啊，形形色色，一天不吃总觉得少点啥。
3: 我们家老太太呀，每天吃药啊，就像吃饭似的，就是不知道吃的对不对。
0: 是药三分毒，不可乱用。
4: 作为药师啊，我调配的每一种药品，
5: 我调配过的每一滴药都是慎之又慎。
0: 遵医嘱，重科学，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是药师，
4: 我是药师白金
5: 晨，我是药师翟丽杰。
0: 要对症，要安全，更要健康先行。
7: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8: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啊，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9: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8: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9: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8: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9: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8: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9: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8: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9: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8: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9: 一罐39.8块，12罐不得4-500？
8: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块，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9: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块。
8: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馍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9: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不过我想问呢，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8: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9: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8: 对，今天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的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您现在拨打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8: 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8: 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9: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
8: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8: 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1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9: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三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三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8: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8: 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类人群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二月，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8了，这是耳机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低秒啊！那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增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直接拉满，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朋友们，家庭聚会好友串门都少不了小酌几杯，忙碌一天之后啊，晚上准备点好菜也想喝几口放松一下，但是选酒是件头疼的事，选贵了日常喝的不划算，太便宜了又怕不是纯粮拉喉咙上头还伤身体。那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款实惠的硬通货，来自杜康双龙献福酒。杜康素有酒祖的美誉，是国民老牌的名酒，这款双龙献福是由杜康集团原厂出品，正规大牌，品质有保证，配料干净纯粹，只用了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五种粮食，无酒精勾兑，无香精添加，纯粮古法酿造，长时间封藏陈

淀啊，酒质透明啊，透亮，那酒花饱满持久，是正经的优质好酒。52度浓香型，口感刚刚好，不烈不冲，入口绵柔顺滑，没有辛辣刺喉感，满口纯正啊，粮食酒香，尾韵干净爽口。最大的亮点是醒酒快，不上头，不口干，那小酌微醺很舒服，多喝两杯也不难受，第二天浑身轻松无负担。某宝呢，同款要卖到188一箱。那咱们今天商城直接对家厂商，那省去了所有中间商给到各位的专属福利，整整6瓶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到时候只要119元，算下来一瓶不到20块，比买普通的散装酒还要划算。库存就这么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马上也到父亲节了，家人团聚啊，这个陪长辈小酌啊，再合适不过。那纯粮好酒喝着也放心也舒心，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立减5元。

0: 107.7. No music, no life.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啊，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1: 39.8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12罐不得400-500？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 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罐19.8块，400克的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您现在拨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兑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
0: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
2: 400988-6008，400988-6008。 4009886008。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92.7，
0: 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Love Radio 92.7，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2

0: 下午的5:0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哎呀，大家呀，这个，我不知道你们那边这个天气怎么样啊？反正我们这个卫星路这边啊，刚才真的可以说是乌云密布啊，我真以为这雨马上就要下下来了。
1: 下了呀，我来的路上下了
0: 啊，是吗？
1: 嗯，我从这个咱们西边过来的时候，卫星路是下的。
0: 西边啊，西边就是汽车厂那边啊。
1: 嗯，对，
0: 从那边往这儿来啊。
1: 那边前进大街。
0: 我跟同事还在楼上等呢，我说这雨啊，这雨这个下，可能得下个挺大啊。结果等着等着，还等晴了啊。所以说最近呢，这个阴晴不定，大家也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防寒保暖，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感冒啊。这个时候感冒真是有点人接受不了啊，太难受了。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这个一定要增添衣物，同时也要在这个时候保证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当然同样欢迎到的是我们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啊，风雨无阻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您好。
1: 嗯，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再重复一下，再强调一下啊，下雨天一定要好好开车啊。宋律师刚刚跟我有点小交流啊，之前那小事还有点延展是吧？
1: 嗯，
0: 啊，咱就不赘述了，反正希望大家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上个月啊，我们主要针对于这个交通事故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这个月我们变了啊，因为呢，在这个听众的朋友里边，说实话啊，就是总是会有一点小小的磕磕绊绊，在这个婚姻方面啊，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有过这个顾虑啊，就是所谓的婚前协议，那、啊、当然了，这肯定得建立在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啊，就是我总觉得这玩意儿挺伤感情的。
1: 嗯，
0: 但是之前好像我记得跟宋律师还聊过，就是说当你真正的就是这个有钱到一定地步，尤其可能还这个不太相匹配的时候，
1: 是
0: 这个婚前协议啊，其实听起来难听，签起来难写，但是它还真的就是挺保护人的啊。
1: 是的，可能我们还没有达到财产还没达到这个高度吧、
0: 嗯嗯嗯、
1: 可能达到这个高度之后，像您说的这挺伤感情、嗯、可能那个时候没有感情了、
0: 嗯、就像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讲啊咱丑话说在前，
1: 对，
0: 哎，咱坏事先做完，
1: 是的，
0: 然后再来聊感情。所以说想签婚前协议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模板呢不靠谱，想找律师又觉得太贵太麻烦。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这个月6月份啊，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需要花大价钱的啊，但是错误的决定是一定会让你花大价钱的。所以说无论是什么对方出轨、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候这个财产呢、孩子的抚养权僵持不下的，甚至还担心婚前这个财产混同等等的，总之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啊，不需要您自己在家里研究，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啊，就可以预约我们的速帮律师事务所在6月份开展的这个关于婚姻纠纷的免费咨询活动啊，让专业的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当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目前也都处于开放的状态，8581-5233 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在进行今天的这个问答之前啊，我们依然要进行我们的经典案例分析。这个分析呢，本周啊，这个我们还是要以这个婚姻纠纷为主啊，既然我们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就以婚姻纠纷为主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今天这个是什么事儿呢啊，婚前全款买的一套房，婚后为表诚意，哎，把老婆这名字就加上了。哎呀妈，这个事儿真的是太普遍了啊、
1: 嗯！是的，
0: 太常见了。现在啊，老婆这边要起诉离婚，直接要求分走一半房产。房子是我的婚前个人财产，加名只是赠与，也没约定所谓的份额。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想问一问了啊，离婚的时候这套房这么分啊，公平吗？真的要平分吗？
1: 嗯、
0: 我能不能还是占用这个大部分啊？我觉得在宋律师回答之前啊，我已经有点印象，好像首先跟这个 结婚的年头长短还有关系。
1: 是的
0: 啊，然后其次呢，就是那就是细节了啊。当然，我们还是请专业的宋律师来讲讲这咋回事啊。
1: 嗯，这种情况的话，确实咱们很常见。
0: 嗯，
1: 有好多人呢，可能在这个结婚的时候，两家谈条件的时候说，那你娶我闺女，你是不是得有诚意呀？
0: 嗯，
1: 那你把。你现在你家现在这套房子可能我出个装修的钱或者怎么样，你把我闺女的名给我加上，
0: 嗯
1: 啊，这种情况确实屡见不鲜。
0: 确实，
1: 那等到说两个人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的时候，这一块没有任何问题，
0: 无所谓。
1: 那一旦离婚的时候，那肯定要涉及到分割了，因为毕竟房子是两个人的名嘛。
0: 嗯
1: 嗯，刚刚这一块这个也说了，当时是房产证上加名了，那加名是什么？这个登记已经就完成了，是吧？那正常咱们法律规定的这个不动产的是谁的所有权归谁，以登记为准。那你加名了，这房子你们两个的，你的赠与此时已经完成了，已经交付了，交付的话赠与就生效了。那这个时候赠与是不能随意撤销的，大家也知道这个啊，没有一些法定的理由可能它不能撤销。所以说你没有什么你当时是什么被欺诈或怎么样的这些证据，你可能你这个赠与就不能撤销。那么这个房子确实有人家的份额，那共同所有，因为你没有约定说我给你百分之多少，那就是共同持有。那么在离婚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会一人一半。刚刚康康老师也说了一个因素很重要。那你俩过多少年？那你像两口子过个十年二十年的，他指定比刚跟这个结婚两三个月的啊，有那种两三个月就离的，确实有
0: 两三个月就离啊。
1: 对，结婚的时候确实领完证就加名，然后两个人年轻。过两天过不下去了啊，三两个月离婚了。
0: 你说两三个月就离的，那女方能分着房子吗？
1: 嗯，
0: 10%。
1: 那这个可能这个裁量的这个权利呢，两方可能能协商不了的话，那就法院去判呗。但是肯定，就像我做的这个例子，他肯定跟这个结婚十年二十年的他是不一样的啊。那所以说，如果说女方直接主张这个对半的话，有可能是不一定能够得到支持的，因为你毕竟说你这一块是全款买房，有可能你婚前还有父母的一些那个资助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如果说你这一块你想不想说给我这个配偶多分，那你这边肯定要自己举证。那你看你当时买房子是怎么买的，你父母给你出多少钱，你自己当时婚前多少钱，当时怎么转账的，这一块你都举证出来啊。但是你要说你一分不给人家，那这事儿好像也说不过去，毕竟你自己做出了赠与的意思表示，并且已经完成了这个行为。
0: 是，
1: 嗯，所以大家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好的时候咋都行，
0: 是，
1: 出问题了，像我们总说的那打破头的有的是。嗯，
0: 真是啊，这个咱倒不是说这个离婚的特别多啊，这个情况特别多，只是呢就是遇到相应的问题了，这个一般呢还挺常见的。所以说借着今天我们所举的这个经典案例分析啊，我们既然能举这个案例，这就是我们苏邦律所以往接过的这样的案件啊，拿出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情况，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啊，有哪不懂的都可以随时的来和宋律师来沟通啊。当然这个案例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条是信息是什么，就是你加了名字，
1: 嗯，
0: 但是你们俩按什么比例去分这个房子，这确实是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是不能够去理清楚的。那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朋友来做啊！希望大家呢去添加微信2463456，帮助大家更好的维护合法权益。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回来。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律师。
0: 哎，你好。
2: 就是我跟我老公嘛，就是我俩都结婚十多年了。
0: 嗯。
2: 但是最近吧，我才发现对方他偷偷藏那个私房钱，
0: 小金库，
2: 而且他背着我吧，给外人转了不少钱。我觉得家里挣的钱吧，本来就是俩人一起打拼的嘛。
1: 嗯。
2: 然后他就背地里的算计。我这心里的也实在是不得劲儿，就堵得慌。
0: 嗯，
2: 我说你跟他理论吧，然后他还那个理直气壮的， 你这一点认错的意思都没有。我就想问一下，他这种是算不算那个私自转移婚内财产呢？在那个法律上能不能把这钱给追回来呀、啊？
0: 嗯，这肯定算的是吧？这肯定算。那具体的也请宋律师来讲一讲啊。
1: 这种的话，说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其实更为严谨的应该是他对第三者的这么一个赠与的合同。
0: 哦，
1: 嗯，刚刚咱们接您电话之前也在说，这个赠与是不能随意撤销的，但是这个赠与是除外的，因为它是基于违反这个公序良俗的原则，就是说明他俩的这个关系是不道德的，是不被这个道德和法律所容忍的，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的赠与行为是无效的。啊，那私自转给第三人这一块，第三者这一块，您是可以追回的，啊，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不知道你们两个这个接下来是想不想继续过下去了啊？你要想继续过下去，你作为这个咱们这个原配，那么你可以将这个第三者列为被告，然后将你的配偶列为第三人，要求这个撤销这个赠与合同。把这个钱全都要回来。那有的人可能就说了，说的那个，那宋律师，你像他给他这么多钱，这里边有一半是我的，有一半是我老公的，他是不是有这个处置的权利呀？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这种赠与的话是全额赠与，这种赠与撤销的话，他需要返还的是全额，就是他赠给了他多少，那么你就要回来多少，不是说我只要我那一半，然后我剩下那一半，这属于我老公的财产就不处置了。啊，你可以全要回来，要回来之后你们两口子想咋分那是你俩的事儿。啊，明白了吧？如果说你要想离婚的话，那你就正常来说，我也建议先走这个撤销赠与的这一块儿，因为我确实也有很多这种案子，我也建议我的当事人你先走撤销这一块儿，把钱先要回来。

0: 过程中，可能像一般这个第三者之类的两个人转账，我跟你说，过个节啥的，肯定有什么520啊、1314呀、啊、这些，你先把这些做实了，然后你再去离婚。离婚的时候，财产也回来了，然后他出轨的证据也有了，这个时候你们家的其他的财产，包括要回来的这个钱，你都可以多分，或者是他可以是少分，或者是部分。嗯，那就要看他的过错程度了。嗯，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建议你是准备两个诉讼，一个是起诉第三者的诉讼，一个是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离婚诉讼。嗯，所以说心里有点准备，看看，抓紧时间，省得这个第三者再把钱都霍霍光了，你到时候再执行啥不好执行，然后抓紧时间先起诉吧，看看能不能先进行个保全，把这个第三者名下的东西给他先保一保，然后到时候执行的时候也好执行。这个确实挺气人的啊，这事儿确实让人听了也很气愤。嗯。
1: 那好。谢谢。
2: 好，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您还有任何的情况和需求，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沟通，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啊，不好意思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我们的宋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叫做 King 的朋友啊，他所提问的这个东西，说实话挺常见的啊，基本上现在这个代驾吧，这个人手一个啊，是啥呢？是这种电动的折叠的滑板车啊，它出现了个啥问题呢？就是这个好像买了13天，整个车里边呢就是烧坏了啊，这老劣质产品，投诉。商家来电说呢，这个出这个全部的运费和打包费，让我们这个听友寄回去啊。一开始呢，这沟通的时候说是不给这个出这个费用的，现在这个投诉了，又出这费用了。然后呢，他这个听友就觉得这个车啊，这个不正规，就管他们要这个合格证，什么钢印之类的。商家又说了啊，这种车都没有钢印。然后呢，要求出这个合格证啊，我们这听友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过来，就是一小卡片啊，上面啥也没有啊，啥信息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位听友呢，诉求也很简单，就这种情况能不能索赔啊，退一赔三。然后呢，也给我们拍了几个照片啊，这里边这烧的乱七八糟的啊，这个情况能否如他所讲去正常的维权？
0: 我看了一下这个像的这个他发的图片啥的，我觉得这是可以达成的，可以达成退一赔三的这个条件的。首先退一赔三的话，它是有一些要件的。那么首先你应该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这个纠纷。那你像可能说，如果说你不是作为消费者的这种，可能是达不到这个像正常咱们两个签一个什么定做合同这种，可能之间咱们两个这种合同纠纷不一定能够被认定为你可以退一赔三。并且说它存在这个欺诈的行为，并且说第三点，那么你已经付款了，并且这个货物也已经运输给你了，这一块你已经都拿到手了，那这一块三个要件能够达成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退一赔三的。因为啥呢？这个商家他是有一个欺诈的成分在的。什么怎么个欺诈法呢？
2: 这产品压根不过，
0: 对，压根质量就不对，那质量就不行。你跟我说这是个好的东西，我卖给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这种是夸大或者是虚假都可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进行退一赔三的那你需要注意的是，退一赔三的它有一个兜底儿，就是你像你买了一个20块钱的东西，那你退一赔三的话，不也才给你60块钱吗？但是兜底儿的条款是500块钱。它就相当于像这个食品里边的这个
2: 1000块钱
0: 赔10，对，赔10，够不到1000的赔1000， 啊，有点像这个，
2: 嗯、
0: 所以说这个、
2: 啊、
0: 这个朋友我不知道他是哪儿的，包括他买的这个东西是哪儿的，但是这种现在好多地方这个网购。

0: 网购的情况的话，它视为是互联网的这个纠纷。其实像如果说它是咱们长春的，其实这个可以在互联网法庭进行诉讼，其实还是挺便捷的。可以看一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样的法庭吧，或者是法院给你们处理这种事情。
1: 嗯，
0: 尽量的减少你这个损失，因为你可能要是真要是正常来说，咱们这个民诉法的管辖一般不都是在被告所在地吗？
1: 嗯，
0: 那么你这个你看看你们当地能不能给你立案，这样的话减少你的维权成本。
1: 明白啊。
0: 嗯，
1: 后续如果说遇到了哪些情况，哪些不懂的，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啊，也希望帮助这位朋友，包括在网购啥，因为618了嘛，对吧？这越来越近了，618，我记得好像5月10来号就开始了。现在这个，哎呀，现在这个消费节、购物节呀，真的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搞。
0: 嗯，
1: 大家在这个期间买到了一些不合心意的东西，维权呢又比较复杂，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056，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烦恼。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是当初吧，你是我表姐，就是他手头紧，完了之后说我就是借点钱周转一下子，完你说都是亲戚。
1: 嗯，
2: 当时吧我也哎呀就也没说啥，真是二话没说就把钱就借给他了，完也没好意思，你就打欠条。你说这都过去挺久了，完了之后你说就是我姐就对方就是说压根就不打算还我这钱。
1: 嗯，
2: 你说我就今天就是跟他说哈，就咱是说话里话外我就说了。
0: 嗯，
2: 你说他就装，你说他挺好回来，你说他是不是就装糊涂啊，找借口拖着。你说咱说都辛辛苦苦的，你说那我也不能让我的钱打水漂啊，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下你说有没有办法把钱要过来呀。
0: 嗯，
1: 都是从一开始的关系好不好意思啊。
0: 嗯，都是不好意思，条也不要。
1: 嗯，
0: 那你咋给他的呀？给他现金呢还是转账的呀？
2: 哎呀，到时候是给的现金，
0: 收条也没出。
2: 嗯呐，你说正赶上，你说我家卖粮
0: 啊，卖完粮人家给你现金，然后你就直接给你姐了，是不是？
2: 嗯呐。
0: 那你跟他说那些什么旁敲侧击这些，你有没有证据啊？你俩是发微信说的，还是你在他耳边说的，还是你俩打电话说的呀？
2: 哎呀，有一回是在我表哥跟前，还有姐夫他们都在跟前。
0: 嗯，
2: 然后我就说，我说这孩子大了，你说这用钱地方也多了，完了你说我姐也不吱声啊。
0: 嗯，
2: 也没说，哎呀老妹儿啊，你就你看我欠你的钱呢，咋咋地的。咱说你有钱嘛，你说有钱嘛，没钱说过没钱。
0: 大姐，好了，行，我知道你这意思了，我知道你这意思了。那也就是说，你这个现金拿的，然后还没微信说要钱，还没说打电话录音要钱，就是旁敲侧击，人家也就当没这回事了。你手头证据也不太好，我可以这么理解不？
2: 对，
0: 那你现在手头证据不好的话，现在你首要的是啥？固定证据啊，给他录音，跟姐打电话录音，明白吧？打电话或者你俩的这个事儿你搁微信聊。你我发现啊，你这个人说话呢有点说不着点儿上，这可能是咱们这个好多人的通病啊。你要给你姐打电话录音，你就不要像你这跟我们咨询的这种语气了，这个那个的，你直接就上来，那你就委婉一点儿。你要想直接，我感觉你好像也直接不起来，你就说，你说姐呀，那你看你当时那年2020多少年，你在我手里边，当时我搁现金给你拿了几万块钱，把这数说明白了。你说你看我家孩子现在也大了，要结婚还是要上学，这钱你得还我呀，是不是？他也没说一完你看他啥意思，你给他取证了，给他录音了，或者他搁微信上给你回复了，你这事儿你不就有证据了吗？是吧？你这还现金给的，收条也不出，欠条也不打，借条也不打，你现在你维权你多难呀，那你就得靠录音证据了呗，是不是？
2: 哎妈，说的是啥，我这嘴全是套。
0: 那你先给他录音呗，你自己亲姐，那你咋整？
2: 嗯，
0: 哎呀，这种事情确实太多了，那你只能说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只能现在靠自己啊，先给他录个音吧，看录音咋说，行不行？ 录音保存好，别删别扔、那手机别丢啊，保存好
2: 啊。
0: 嗯
2: 啊，
0: 好
1: 好，后续这位女士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2: 谢谢
1: 2463456，有任何问题咱们不懂的地方随时交流好吗？
2: 嗯，好嘞，谢谢。
1: 好的，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又是一个非常揪心且闹心的这样的一个借钱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说白了小来小去的就还好，你说这挺极端的哈、啊、这种借钱行为。
0: 是，你说主要是
1: 啥啥没有、啊、
0: 啥啥没有，拿现金然后条条不出，这都没有、嗯、你现在你看这个咱们这个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里边很明确说了，你要有转账记录的这种就是金融凭证的话，你也可以起诉。那这个时候你、
1: 嗯、
0: 我把钱给到你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对方就应当举证，你是还了，
1: 之前咋回事？
0: 对，之前咋回事？他要举证不出来，那么就视为是你给他的借款，
1: 嗯，
0: 是吧？那你像我们确实也办过这种案子，那我当事人十几年前了，然后转给人家一笔，我记得是26万来着吧？
1: 哎妈，
0: 只有这么一个转账记录，后来起诉的话，对方就说这钱打我卡里是打我卡里来了，但是是我朋友跟他借的钱，这个那个的，他就说了一堆、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了当时就是你借的，那你看你不借
1: 我管你干嘛了，
0: 对呀，我管你干嘛了，那你朋友借的是吧，你咋不让我打你朋友账户呢，是吧？最后反正我们是赢了，嗯，那你看这事儿那不就是吗，你十几年前的事儿你都能要回来，你像这位女士，你自己不留存证据，你现在去维权，你自己增加了多大的难度呢？那如果说你这个姐他就死活他就不承认呢，你咋办？
1: 就是的，
0: 对吧？你死活就不承认，我啥时候借你钱了？你也没有证据。
1: 对呀、啊，
0: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
1: 人家都不落口实，说的、
0: 嗯、
1: 你这做梦了吧？我这也不缺钱花，我怎么管你借钱、啊、这那的、啊？完了，
0: 嗯
1: 啊，死无对证了。
0: 嗯，你说这个亲情，你现在觉得这是亲情？
1: 嗯、
0: 当时借钱的时候，这亲情那亲情的。
1: 对，
0: 你现在要钱的时候，人家跟你谈亲情吗？根本就不谈。
1: 所以说，借着这位听友的提问吧，啊，也希望给大家提个醒，在借钱的时候，首先要在一定的能力范围之内啊，去这个走走人情，同时呢，也一定要记住留痕，再不济哈、啊，也得有这么一个转账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说你手里只有现金，那我建议你把它存起来之后再转，你别直接把现金给人家，
0: 对
1: 吧？你要真的给现金，那你就写条吧，啊。
0: 还有一个，搁微信转呀。
1: 对呀、啊。
0: 人家你确定？你现在微信转钱，好像你要转大额的，你要第一次给他转的话，好像你得输一下他的真实姓名。
1: 对。
0: 我记得是这样。
1: 对。
0: 那你给他转的时候，包括支付宝，他都是需要实名的。
1: 没错。
0: 你最后你转了之后，你什么时候需要这个证据了，你一调他就能调出来，他不会没。
1: 嗯。
0: 那你像这种情况，你现金怎么样？你而且你现在微信多便利呢，那你这人要说一定要让你拿现金，你别给我搁微信，是吧？我遇见过这种，这人借钱然后说我现在这个接不了钱，微信我是黑户，
1: 冻结了，
0: 我黑户，我的卡也冻结了，我微信也冻结了，然后你给我拿现金吧，然后
1: 写条吧，是吧？
0: 康康老师，你这个想法好像确实、他都黑户了，你还借他钱呢，还写条呢、
1: 啊、是这样、啊、
0: 那你都这种人了，你说你还有他还你对他还应该有信任的基础吗？没有了吧。
1: 啊
0: 所以说其实刚刚老师刚刚说的是说你借钱要在能力范围之内，这一块呢我是赞同的，但是我更多的是啥呢、
1: 嗯、
0: 咱就不借。
1: 嗯
0: 啊，你爱谁谁，咱就不借，你也不用跟我考虑，你也不用跟我说这个，不用跟我说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昨天康康老师说的吧，说你说这个借钱了，借钱我不借你呢，这关系就处不了了。你说我借钱借给你呢，你不回我钱，你不还我钱，咱俩关系还处不了。
1: 那既然如此，
0: 那就
1: 不如不借了。
0: 对、
1: 啊，
0: 那你就别借了，反正关系到最后都是走向一个不好，走向一个掰。那晚掰不如早点掰，
1: 也是哈。
0: 嗯，
1: 其实有时候借钱这东西真挺微妙的。哎呀，我记得小的时候啊，这个是真是爷爷辈儿的事儿了。你说相处了，真是相处了四五十年的哥们儿啊、
0: 嗯，
1: 就能因为一次不借钱啊不走动。现在这爷爷辈儿的都八十来岁了吧，二三十年啊没走动，
0: 嗯，
1: 挺可怕的。反正希望吧，大家引以为戒啊。这个借钱这块咱就不多说了，也希望大家在借钱方面吧，有这个民间借贷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581523385815266，或者呢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好，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This is Julie
3: Music Radio 92.5.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好，那今天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散会。
1: 哎，哥们儿，咱们都是矿泉水，怎么每回见到你，你都这么绰绰有余？上回是一半，这回直接就跟新的一样。
2: 嘿嘿，不懂了吧？哥们儿是会用水，没听说过一瓶水一场会，会一散扔一半吗？说的就是我。
3: 每年全国浪费的会议矿泉水在千万瓶以上，节水有时候只是喝完瓶中水。
4: 黄昏陷梦，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困

0: 下午的5:3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当然记得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目前呢也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啊，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租的房子吧，还没到期呢，然后房东现在说他们家有急用收物件，然后逼着我抓紧时间搬家。那我当初签了合同吧，签挺明白的，然后现在跟人对方根本就不讲规矩，还说他不想找房租就完事儿了。你说我现在临时找房子吧，又折腾又费钱的，这平白无故说对方难为我，真是想问问律师，这合同没到期，房东强行收房，我咋维护自己的权益啊？
2: 嗯。这种的话确实，哎，我前两天还真是遇见我们家车库突然给我发信息，说我们家车库要卖了，然后我不租了。嗯，这种情况确实，但是我呢可能也是，哎，我也懒得跟他掰扯，也就这样了，给了我一周的时间，我们家隔壁我找着了，找着我就搬走了。
0: 嗯
2: 嗯，那这种情况的话，这位女士，我觉得您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在这儿租，那我就不搬，是吧？咱俩这块又有严格的合同的，那我就按照合同来，到期了我再搬走，这一块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如果说他因为你不搬，对你采取了一些非法的措施，像可能会有什么，反正我们见过的是那种断水断电，或者说换锁了，或者说是天天去骚扰你啊，怎么回事的，确实有这种啊，你也可以报警啊。那然后我们依然可以在这边待到咱们正常的到期限。那如果说你同意解除的话，那么我觉得您可以朝他要这个完整的一个赔偿。他刚刚说退你房租是不是？那退你房租是一方面，还有押金呢，押金也得退呀。那还有一项违约金，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违约金里边有没有约定，合同里边有没有约定。如果说有约定的话，按约定来。一般来说，一个正规的租赁合同里边肯定有说，甲方提前不租了，那是承担多少多少违约金；乙方提前打算也不租了，那乙方承担多少违约金，这一块大概率会有。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觉着你可以按照你的实际损失来进行索赔。像你这段时间你可能需要去重新找房子，那我重新找房子，我是不是产生这个中介费啦？那我这个短期的我是不是有这个差价呀？就像可能说我这一个月我找房需要用两个月，那我这两个月的话，我只能你不租给我，我只能去找一个高昂的公寓去住，那可能差价产生了500块钱呗，一个月，那两个月就一千。

0: 签，那你这种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朝他要，包括你找搬家公司。如果说这个东西它是到期的，你这些东西你自己自付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不是有他的违约在先吗？不是因为你的违约，我可能这一块我也不会产生这个费用，所以我觉着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两条路，您看你要怎么走。
1: 哦，行，行，那我先回去看合同咋签的，都正式合同，当时也没急看。
0: 嗯，你好好看一下吧，要不你就加微信拿过来，我给你看一看啊。
2: 好，后续女士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6，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和宋律师沟通，好吗？
1: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好，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说实话，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比如说租房子，然后临时呢，房东这个确实是出有事儿的啊，人也不是故意的，但是看他态度恶不恶劣呗。我觉得最后啊，往往这个事情会归到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给我一段时间，
0: 是，
2: 然后呢，我再去找一个房源，然后呢，找到了我肯定这个搬得快一点，但是没找到呢，你得等等我，
0: 是的，
2: 毕竟这个事儿，他不赖我呀，
0: 嗯，
2: 对吧？
0: 确实，您刚刚说的这个态度就很对，
3: 嗯，
0: 就像我说的，我这个事儿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家车库这个事儿，这大哥确实态度很好，给我发，
2: 不好意思，
0: 给我发信息，第一句话就是宋律师对不起了。我寻思咋的了，
2: 啊，
0: 你往后一看，他说我这个车库要卖，因为他之前好多年前就跟我说过，因为我说我要对那个车库里边要改一下，他说你要改的话这一块我不能给你，就是意思便宜点，因为我可能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卖了，他说你也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2: 哦，
0: 然后上来就开始跟我道歉，第一句话就对不起，然后我说实在不好意思，然后我说那你得给我时间找，然后给了我差不多10天的时间，我找到了，我一搬，搬完之后一交钥匙就还挺皆大欢喜的，他把那个剩余的租金都给我，就像您说的，
2: 嗯，
0: 态度很重要，但是他要是跟我说你赶紧搬走，就是一点不客气直接打电话或者怎么样，语气很不善，那我肯定要跟他掰着，
2: 嗯，
0: 我租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我看你现在你敢把我怎么样，
2: 对吧，
0: 嗯，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友好协商它是一个前提条件，那你像可能他这个房东这个确实挺硬气的，还整一个啥话来着，
2: 嗯，
0: 我刚才记得刚才说我大不了我退你租金就得了呗，我差你那点租金呢，你跟我在这儿，
2: 对
0: 吧，你是违约在先的人，其实你更应该柔软一些，
2: 啊，
0: 这现在相当于你有求于我，你让我给你腾房子，
2: 确实，
0: 嗯，
2: 所以说呀，就是大家还是在这个友好沟通之下吧，相互理解。如果遇到那种特别的离谱的，特别这个硬气的，让你不高兴的，那说实话，你住到约定的最后一天，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更多的还是相互体谅啊，这个毕竟出来租房子嘛，这个还是要安心，然后呢踏实为主。也希望大家吧，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6。好，目前直播间的热线85815266是处于空闲的状态啊，85815266是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也马上迎进5233尾号是8218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0: 你好，
4: 我是那个在工地被人打了，然后呢我也有责任，
0: 嗯，
4: 我们单位领导呢，说你就是个人原因，嗯，不是，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2: 嗯，
4: 他就算是我个人原因，单位是不是应该给我报申请工伤这一块的？
2: 工伤哈，
0: 嗯，
2: 就是说您在工地跟人家互殴了，是这意思不？
4: 也就那个意思吧。
2: 嗯，明白啊。
0: 那首先的话，我想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那如果说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譬如说可能你在工地里边别人来偷东西，你制止。
4: 我是那个工地爆破安全员，
0: 啊，
4: 然后那个履行那个就是发车到现场时间太长，我这个履行安全职责这一块儿。
0: 啊，那你要是履职的这个行为并且是你的这个法定职责的话，我觉得你没有任何问题，他把你打了，那这一块我认为你也是占理的，虽然说你可能有一些自身原因，但我觉得这一块你也可以申请认定工伤，如果公司不给你申请认定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申请认定， 那你看工作原因、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因工受因工受伤，那这一块儿它不就是工伤吗？
2: 我又不是跟别人扯闲篇儿。
0: 对呀、你要是说像来个第三人，你俩可能因为什么其他的感情纠纷之类的，在工地大打出手，那这一块儿的话，肯定，你肯定是那属于认不上工伤呗。包括其实法条里边，像咱们包括人身损害侵权里边也都说了，你包括这个工伤条例这些里边都有相应的规定。那你这种情况屡执行为挨打了，其实你说白了你是替公司，这公司它可能是一个法人，它不是一个自然人，那你是替公司挨打了。那这一块我觉得您申请认定工伤的这个还是挺这个门还是挺大的啊、那么首先您说
4: 现在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单位，我们包括公司单位领导，我被是那个施工方那边打的。现在是我们单位包括公司这边领导呢，说我就是打上个人原因，然后那个，这不我也准备这个，单位又和我要那个签那个解除劳动合同这一块吗？
0: 那不能签呀，那他要签的话，这一块的话是可以视为，那你甚至可以要那个赔偿了，违法辞退的赔偿，因为你没有任何过错呀。
4: 我和单位那个就是谈这个，我要这个工龄赔偿这块的，他说工龄赔偿是真没有。
0: 那您这个就是你们当时打架之后是不是也报警了呀？
4: 报警了，都有。
0: 那你这个证据还是挺好的。你这样吧，因为我感觉现在说起来，可能我听您说话好像还能，这被打完了还有一些这个虚弱，那你看看你加我们微信呢，然后你方不方便线下过来，你看你有没有出警记录，然后还有你们的一些劳动合同之类的这些东西有没有，有的话你都拿过来我给你看看，看看你接下来这个工伤程序怎么走，你看好吗？
4: 好的，谢谢啊。
2: 好的，您记一个号啊，是我们这个微信号246-3456，再重复一下是246-3456，希望您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4: 好，谢谢。
2: 好，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咱不能说大多数啊，就个别吧，你发没发现个别的单位和公司啊，第一时间他不想着解决问题，他先想着逃避责任啊。
0: 对。
2: 啊，他老是，你看这个明明一开始说实话我以为这大哥这个是因为一些个人情况个人原因跟人家打起来了，结果呢是人家在正常的履职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这些冲突，那这个是也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是吧？
0: 是的，因为这是因工嘛，因工受伤
2: 对吧？
0: 这一块的话
2: 就像
0: 你凭什么不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呢？
2: 对，就是又不是说扯闲篇是吧，这个在工地打扑克玩的急眼了输急眼了咣咣干起来了啊，说话一碰一撞呢就打起来了，这两码事儿的东西啊。
0: 所以说你看其实这个法律它是，因为都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嘛，虽然说它可能是，但是法律它还是通这个人情的。你看第一反应呢，咱们说呢第一反应咱不用考虑说法律是不是这么规定的，那你因公你为公司做贡献你受伤了，你从人情的角度上你也应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呀。
2: 你说我要是不干你这活儿，我不做这个职业的话，那我根本不可能发生这个事儿、
0: 我安全员，我的职业是维持你这个现场的安全，那你出问题了，我也可以不吱声，我不吱声是不是对方他就不会打我了呢？
2: 确实啊，所以说有类似的情况啊，吃过亏的这个不舒服的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246-3456，希望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又是一个退一赔三的事儿啊、我们看看这个能不能行。这位叫做Hitman 的朋友啊，他说最近遇到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商家给我发的这个货物和他们的宣传，说白了货不对版啊、他打个比方啊，这个商家卖的是 iPhone13， 实际上发的是 iPhone12， 拿到以后吧，确实这个12、13长得差不多，没多想就一直用。那你这也是够马拉哈的啊、用了一年之后才发现这 iPhone12 啊，说白了我花 iPhone13 的钱用 iPhone12 用了一年，然后呢 商家的这个商品链接宣传呢也是 iPhone 十三。那我现在就想问问宋律师，这算不算是虚假宣传，可以申请假意赔三？然后呢，现在是在法院立案要求审理，而且呢也同意调解，我也给12315打电话了，也反映了，但是感觉这句话虽然说我不该说，但是我这是这听友说的啊，我先那啥一下啊，虽然说我也有这想法，说实话啊，这听友说感觉12315没啥用啊，12315自己检讨一下子啊。这个像我这种情况能拿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假一赔三吗？还是假一赔一啊？如果说调解出假一赔一这种情况，我不接受，我就想要假一赔三，行不行？然后呢，东西数额倒是不大啊，900多块钱，假一赔三的话，我相当于能拿到4000块钱，但是我感觉可能这过程吧会折腾很久。假一赔一或者只退款，我倒是也能接受啊，但是你这怎么整？自己在这左右脑互搏呢，在这啊。但是让我一分钱得不到，这我是不愿意的。
0: 内心里两个小人在这打架呢啊。这一块的话
2: 说一大堆废话，其实就是我早知道我就念前面就好。
0: 对，这一块的话刚刚咱们也正好是第一个这个咨询的也是关于这个假退一赔三，对，退一赔三这事儿，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刚刚我也说了，消费者和这个商家然后存在这个欺诈并且货物也实际交付这一块，那这一块我觉得是完全符合的，那么可以退一赔三啊，那就是把他已经花的这个退回来，然后再给他三倍的赔偿，像他说的可能拿4000多块钱，那可能会折腾很久很久。那这一块回到咱们前两天说的这一个维权成本上，首先你看他这一块已经在法院立案要求审理了，而且也同意调解了，你说你都在法院了你还考虑啥了，维权成本现在你就等着开庭了呗，那你怕啥的呀，是吧？然后我是觉得这事儿咱就硬刚到底吧，你也不用说假一赔一或者只退款，我个人建议硬刚到底，就要求退一赔三，就得了。然后在这里边呢，刚刚康康老师也说这一位听友说这个12315没啥用，但是我想说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因为我自身的例子吧，我之前是
2: 生效了，
0: 我之前是拍了一套那个孕妇照，就是我怀孕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时候是这个，我当时订那个就是像月子中心那种机构给我发了一个图片，说到时候你可以去这儿照，给你免费几张照片，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当时给我的是另一家，然后我就是发的宣传是另一家，我也没细看，然后我就点开就得了。然后结果正常后来联系我的就是我这个投诉的这一家，他给我拍完之后呢，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底片全送，但是结果是我到了现场选片的时候，他就逼着我让我买套餐，买个几千块钱的套餐，然后就把这次孕妇照的这个底片全都给我，然后说以后你家孩子可以来我们这儿照。其实说实话，当时他家的这个服务我还挺满意的。然后我当时拍完照，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说的这个咱家以后孩子满月啥的就在这儿照吧，已经做好这个打算了。但是当时他就非得逼着我，我一个孕妇我在那选片就逼着我说你必须给我买套餐，要不然你要这个底片我就不给你。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跟我说，就是后来我说我就不要，我就不选。我就不要那么多片儿，你就必须就该给我，这一下脸子就掉下来了
2: 啊！
0: 整个的服务态度一下就变了，
2: 急转直下。
0: 对，这家应该现在还开呢，但是是反正是我不方便在这儿说，但是现在谁要问我说我上哪儿照孕妇照或者是儿童照，我指定说他家别去。但是后来我就开始给这个12315打电话。然后12315呢，咱该说不说态度很好，并且他肯定是给对方施加压力了。施加压力了之后，然后反正我也是说了，我说12315工作人员，我说我跟你说，我本身我是个律师，我现在判例还有法条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告诉他，你不给我调解，你这底片不给我，你给我等着，我生完孩子我怎么着我都上法院告你去，你把照片给我留好，我看你删了的。最后反正是底片给我了，直接传到了我的网盘里边。你说他没用吧，他肯定他是有用的。我估计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是很客气的，但我估计他转过头跟商家，那肯定是不是跟我的态度是一样的。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跟12315能，他 谈到什么地步，自己举证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也可能是我们这位朋友呢对12315表述上啊也不是很清晰。
0: 对，你这边的话你肯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我这边我判例啥我都查好了，我当时正好休假呢，我一股气儿憋的我这个心里都要冒火了，我就感觉特别生气。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受，就这种这属于类似强买强卖了，那你凭啥呀，是吧？你威胁我，所以说你要说没用，它肯定它是有用的。所有的事情的存在它肯定是合理的，并且它也是致力维护于咱们这个消费者和这个经营者之间的这个和平。
2: 没错。所以说呢也希望。

0: 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啊，也能如刚刚这位听友一样，尽快的和我们取得联系，添加微信2463456，希望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如果说您的事儿呢挺复杂，年头挺长啊，掌握的资料挺多，也可以来到线下啊来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做客，宋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家庭聚会，好友串门，少不了小酌几杯啊！忙碌一天之后呢，晚上准备点小菜儿啊，想喝上几口放松一下啊。但是呢，选酒选好酒，向来呢都挺头疼的。哎，贵了，日常喝着不划算；太便宜，又怕不是纯粮，辣喉啊，上头还伤身体。那今天呢，推荐一款实惠的硬货——杜康双龙献福酒。杜康呢，素有酒祖的美誉啊，国民老牌名酒了。这款双龙献福呢，是由杜康集团原厂出品。正规大厂品质有保障，配料表很干净纯粹，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五种粮食啊，没有酒精勾兑，没有香精添加，纯粮的古法酿造，长时间封藏沉淀，酒质通透明亮，酒花饱满持久，是正儿八经的优级好酒。52度浓香型，口感刚刚好，不烈不冲，入口呢绵柔顺滑，没有辛辣的刺喉感啊，满口纯正的粮食酒香，尾韵干净爽口。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醒酒快，不上头，不口干，小酌微醺舒服，多喝两杯呢也不难受啊，第二天浑身轻松无负担。某宝上188一箱，今天商城直接对接厂家，省去所有中间商，6瓶啊，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的优级纯粮酒，到手只需要119，算下来1瓶不到20块钱。哎呀，真的是比普通的散装都划算啊！库存就这么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马上就父亲节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去小酌几杯陪家里人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恢复福利啊，就可以进入商城抢购了，记得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下午的6:1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晚高峰节目《全程点歌》。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又到了今天派发我们的福利门票的时间了啊！我们最近呢一直在宣传，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经典金曲的专场演唱会啊，时间就在6月18号的晚上7:30，我让我们相约在长春桃李梅大剧院啊。所以说现在呢发送致敬邓丽君5个字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就有机会获得啊我们的这个专场门票2张啊。我们会挑选第一位朋友发送了致敬邓丽君5个字加上姓名和电话的完整信息的朋友啊，挑第一位送上门票2张。当然我们的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经典金曲的专场演唱会呢，门票也在火热售卖当中啊，大家呢登录大麦猫眼的 APP 客户端就可以去抢票了。当然抢票热线是0431-8807-0098，吉祥音乐也诚邀大家的莅临。再重复一下，大家呢可以发送致敬邓丽君加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门票了。徐向道的歌来自于艾怡良和陈卓璇的现场版《千年之恋》。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刚刚呢，和大家推荐了好酒，那有好酒必然小不了绝佳的下酒硬菜啊，也不知道大家平时吃点啥，能够去觉得没。喝酒更得劲儿啊！其实想给大家推荐推荐，就是吃着非常扎实解馋的牛肉啊。但是说实话，自己炖牛肉工序繁琐，浸泡焯水慢炖，忙活大半天儿。今天所推荐的这一款正宗的平遥牛肉啊，省心又省事儿，拆开真空包装袋直接就能吃。传承百年的古法卤制手艺，精选当地的散养黄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特别丰富，不管是日常补充营养还是兼着其代餐吃都非常合适，好吃无负担。遵循着香涂腌卤修五大传统流程，文火慢炖足足十几个小时，肉质酥软入味，咸香不腻，就连牛筋儿都炖得软糯 Q 弹，不添加多余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保留牛肉本身的原汁原味，吃着健康又安心，拒绝以次充好，不用临期库存，每一块都是精挑细选，原产地匠心出品，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平时线下单买一袋要四五十，今天专属福利拉满啊，六袋原味送六袋酱香，整整十二袋到手199，每袋2两多，十二袋将近3斤的熟牛肉，全部平遥产地直发，新鲜生产日期，自吃解馋，居家囤货，走亲访友送礼也都很有面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进入商城抢购了，当然记得添加微信还能再减5元。当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吉祥音乐92.7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经典金曲的专场演唱会在6月18号的晚上7点半相约长春桃李梅大剧院，火热门票也正在售卖当中。那此时此刻啊，如果说您编辑邓丽君三个字啊，不编辑致敬邓丽君吧，这样更好一点啊，编辑致敬邓丽君五个字加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么我会抽取一个信息发的最快，然后呢内容最完整最准确的朋友送上门票2张啊，记得编辑致敬邓丽君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获取到门票了。继续上到的歌来自于许君现场版的科普勒。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

0: 饱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12罐不得400-500？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块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块。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温

0: 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罐19.8块，400克的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您现在拨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
0: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1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3: Love Radio 92.7。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

你们要跟我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每一位，我们的将来一定要大家一起用力一点唱。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ife with Music。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轻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啊，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5: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4: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5: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4: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5: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4: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5: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4: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 您要是想买一罐长个仙，39.8块，您拿走。
5: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4: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5: 一罐39.8块，12罐不得4-500？
4: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块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5: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块。
4: 对，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馍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5: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不过我想问呢，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4: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5: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4: 对，今天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的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您现在拨打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4: 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4: 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儿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5: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 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两箱，说给娘家妈也送一箱过去，
4: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4: 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
6: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5: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4: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

0: 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在现在的生活中啊，人来白天越来越忙了，那晚上呢，我们每个人是准备了好酒，那有了好酒呢，肯定少不了绝佳下酒的配菜搭配啊。大家平时想吃点这个扎实解馋的牛肉，但是呢，我们自己炖牛肉的工序啊太繁琐了，像我们的浸泡啊、焯水啊、慢炖呐，要忙活大半天。今天呢，为大家推荐这款正宗的平遥牛肉，省心又省事儿，拆开真空袋呢就能直接吃。它呢是传承了百年的古法卤制手艺，精选当地的散养的黄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特别丰富，不管是日常的补充营养啊，还是减脂期在代餐吃都是非常合适的，好吃没有负担，遵循了香哎卤煮修五大的传统流程，文火慢炖足足十几个小时，肉质呢是非常的软烂入味的，咸香不腻，就连牛蹄筋儿也炖的是软糯 Q 弹，不添哎多余的乱七八糟的这种添加剂，而且每一块呢都是精挑细选，原产地匠心出品，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平时线下购买一袋就要40-50元，今天呢我们专属福利，直接来妈妈买六袋原味送六袋酱香，整整12袋，到手一共是199元，而且每袋是2两多，12袋呢将近是3斤的熟牛肉，全是平遥产地直发，新鲜日期，自己吃呢或者家里囤点都是非常不错的。赶快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抢购吧，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哦。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啊，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

0: 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膛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膛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12罐不得400-500？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块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块。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 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

0: 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的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您现在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儿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
0: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谢谢。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2: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小时候总是撒娇让爸爸背，他的背很宽很大，我在上面跳舞和画画。上学后，爸爸每天来接我，他厚实的背和我手里的糖炒栗子味儿是回家路上最好的搭配。工作后，我每次回家，爸爸都会做红烧排骨，他的背越来越瘦，也有点弯了，可排骨的味道像他爱我一样一直没有变过。
4: 爸，我爱你。
5: 哦，干嘛突然说这个？
3: 让爱在爱中延续。
6: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927 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7: 早上的7:4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8: 我是小乔，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现在外面啊，又开始这个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
8: 嗯，
7: 就是每个人对于雨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8: 哎，怎么的？
7: 就是我呢不喜欢下雨，但是我喜欢瓢泼大盆的那种。就是那种雨下的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就你感觉好像这个外面就根本没有办法走路，但如果此时此刻你在外面的话，你就沉浸在这个雨中。
8: 就是你希望这个雨吧，就一个劲儿，就是一劲儿你下完，你下个4-5天5-6天的呀。
7: 哦，对，这你说的对，但是现在外面这种毛毛细雨我就受不了。因为它吧也又不太影响你的出行，但你又确实没办法出行。所以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哈，那个因为降雨的原因啊，现在外面呢整体的气温呢也是比较低的，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多穿衣物哈。今天呢这个适合穿这种防水的衣服，
8: 对，
7: 然后或者是穿风衣之类的哈。不适宜出游，
8: 哎，不适宜出游，不适宜洗车啊。这一个月都不适宜洗车。
7: 你要是实在觉得车埋的，你就找一个雨大的地方，你停那儿。你比如说净月之类的。
8: 那净月可不行去呀，那得堵里面啊。
7: 哎，你知道这个高考完了之后嘛，大家都在这个网上啊在聊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嘛。
8: 嗯。
7: 那今年的这个高考作文题目，我觉得有一个还挺有意思的，叫做“成长当中你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8: 哇，
7: 哦，
8: 这个题目好好有深意啊。
7: 嗯哼，就是学生眼睛当中看到的肯定跟我们眼中看到的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成长中对于哪个词语的理解，哎，你发生了变化。
8: 那你就比如是以前嘛，
7: 嗯，
8: 以前总下雨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带伞带伞，多穿衣服。
7: 嗯，
8: 以前我就不得，我就犟啊，可能是年轻。

0: 您轻不怕冷吧？现在吧，我就自己就带伞，自己就穿个外套。
1: 那你以前不是年轻？
0: 那是什么？
1: 你以前是虎。那欢迎各位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哈，成长里你对于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挑选一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我们邓丽君演唱会的门票哈。当然啊，这个我们这个肯定不是邓丽君亲自来唱了，但是呢，在邓丽君的这个歌声当中哈，这个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所以这是吉祥音乐 FM 92.7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经典金曲，和这个我们合作方一起合作这样的一个专场演唱会。
0: 对，时间呢就在6月18号的晚上7:30啊，相约在长春桃李梅大剧院，门票呢火热售卖中，大家呢也可以登录大麦或者猫眼 APP 购物端抢票热。线0431-8807-0098啊，吉祥音乐诚邀你的莅临。
2: Love Radio 92.7，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